0: 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3: 音乐很深，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来听音乐，用录音机来听广播，用手控游戏机去玩游戏。在这个手机和电脑还没有占据人们生活的年代当中，大家兴致勃勃地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年轻一代插着耳机收听广播。虽然那时还没有手机，但却有固定电话去传递思念人的声音。我若想你，便会努力地出现在你面前。我若想你，便会将想要对你说的话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纸上，连同我的真心一同邮寄给你。录制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房间里温暖而安静，伴随着请回答1988当中的主题曲《绘画洞》，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那个胡同，有阿泽让人安心的笑，有德善奇葩的舞姿，有正化那小心翼翼的暗恋，有双门洞父母的欢声笑语。

0: 当然除了绘画动这首歌曲，青春也会让人想起平常看起来柔弱的妈妈一直在雨中央求着警察去放过宝拉。此时这首青春响起，伴随着宝拉的旁白让人泪流不止。
1: 偶尔觉得妈妈会很丢人，她为什么连起码的脸面和自尊心都没有，还一直跪下，我都觉得上火。当然比起她自己，她有更加想守护的，那就是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己的自尊心，而是当他抛开自尊心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妈妈。

爸爸妈妈尽管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却是他们的本能。善宇妈妈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平常坚强又乐观。一次老家的母亲突然到访，她在邻居的帮助下营造出了生活富足的假象，最后却在母亲走后发现了母亲留给自己的零钱。原来阳台上晾着破旧的衣服早就暴露了自己的结局。她给母亲回电话，只叫了一声妈，便崩溃大哭。原来

诺和原则去赌一个保护德善的机会。缘分和时机不是自动找上门的偶然，而是带着恳切的盼望做出的无数选择。所以搞砸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郑焕数不清的犹豫。那些爱情里终究要错

四次爆哭之后，收获了关于生活的理解，释放了积攒在心间的委屈和遗憾，并且获得能量。所以，如果有一部剧可以永远演下去，我希望是

0: 这有点过分了，爱签到的 PD 又骗我们的眼泪啊！岁数大了眼窝子浅，上班路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吓人啊！我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在哭哈。这个练习说已经开到单位，在停车场一个人在车里边听边哭，下不了车啊，又赚完了眼泪哈。
0: 我刚刚没有骗大家吧？我说8点钟虽然是一起展播的星球，但是相信一定会让大家落泪的。Good morning 也过来跟我们说，这一大早的呀，真的累奔在了上班路上。不过更多人从里面汲取到了力量。云云也跟我们说，亲情其实是可以让人勇敢的走向前，而不是悲悲切切。但是呢，我们也有小耳朵们非常替 PD 担心，因为大家也都非常了解 PD 了嘛，对吧？作弊是他的强项
1: 啊。
0: 但是呢，老 K 忍不住替你担心呀 ，PD
1: 啊，
0: 这歌你在星球播了，那一会儿 DJ 先和 battle， 你拿啥打呀？
1: 那我一会儿也不好意思拿这歌打呀。没关系，我一会儿有一首歌。
0: 你会不好意思？
1: 鱼子今天还相当于让了我一首啊。当然呢，东海小东昨天我说他是那个有浓浓的 deep sick 味啊。今天呢，他这个形容词也确实非常的诡异。他说 PD 在讲述声音星球的时候娓娓道来，就像一个温柔和蔼的护士抚慰大家的情绪。我不知道，但结果呢，他话锋一转说，我不知道

0: 你哎，
1: 我确实需要这样的服务。
0: 你这个人、怪不得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1: 不是啊，咱们俩直播两个话筒正在面前，我看你的话大家就听不见我说话了呀。
0: 那倒也是啊，
1: 那我每次下了班跟你吃面的时候，是不是坐在你正对面？
0: 嗯，
1: 是不是看着你这张脸啊？
0: 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一个，
1: 然后我就向 PD 发出了
0: 胡子拉碴的男护士的形象、
1: 我说，哎呀，人呐、人格魅力真的很重要。
0: 是的、
1: 很庆幸有这样的一个搭档。
0: 感谢感谢，杜杜刚才这句话我也很感动。他说决定了今年暑假一定要带孩子看一遍。
1: 嗯，
0: 请回答1988哈、
1: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留言，特别喜欢你们俩。作为一个已经快50的中老登，不能这么说自己，
0: 不能这么说啊。
1: 我每天定时收听早安音乐秀，在你们的嬉笑怒骂当中，体会到你们给听众的真诚啊，笑着笑着也跟着你们的声音星球就哭了出来。哎呀，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所以决定了今年要在冬天的时候再重刷一遍。
0: 是这个鱼子刚才呢说这话我也挺感动。鱼子说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好好打开看一下，看第一集那一个半小时就劝退了。你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像你当时劝我一样，
1: 看想见你的时候是吗？熬过前四集，
0: 你是考验熬过前四集，这样你只要那个片儿，你只要熬过前两集就 OK 了。但两集基本也有4个小时。
1: 那我真的得好好找一个时间出来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其实配合着今天我们的声音星球来为各位放出。那么在广告之后，还是让小组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凡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是谁的韩剧 DNA 又狠狠地动了呢？鬼怪十周年旅行一播出就破圈，直接把人拽回当年抱着平板熬大夜追更的日子。谁没为

星星的你，请回答1988，这台词都快背起来了。不光剧情上头，那些刻进 DNA 的韩文歌曲更是绝了，旋律响起，对应的名场面立刻在脑子当中自动播放。

0: 做蓝莓。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今天啊，感觉到了这样音乐确实可以提振人的精神。
2: 是。
1: 那么这样的音乐呢，即将在本周日，也就是7月26号晚上的7点半，在国图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奏响。
2: 哎，
1: 这次呢，将会由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在他们的创始人89岁高龄的蒋雄达老师的指挥下，在这里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经典传承著名歌剧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
2: 太阳青少年乐团呢已经成立了37年，乐团的成员们都很年轻，他们是来自于北京各中小学校有着优秀的演奏才能的学生啊。当然虽然是学生乐团，但他们的演奏水准却是专业级别的。他们曾经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厅以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过，也为到访的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来演出。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以及副首席都是出自太阳青少年乐团哈。
1: 在7月26号的这场演出当中呢，是以弦乐作为载体，精选了罗西尼、莫扎特、贝多芬这些大师的经典歌剧序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演出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既有独奏、二重奏的细腻演绎，还有近100位琴童的小提琴大齐奏热烈开场，点燃现场的氛围。
2: 是，相信对于广大青少年，尤其呢是对于琴童来说，在现场听到自己的同龄人以高水准的水平去演奏那这些经典名作，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体验和时刻。而且呢，不光是小朋友，只要是热爱艺术的朋友都能够从中收获很多美妙的艺术体验。各位，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份听友的福利，来到早安大王牌回复太阳两个字，回复太阳扫描二维码报名购票的话，现在可以享受到特别的8折的福利，机会不容错过哈。
1: 来回复太阳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收福利吧。
0: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2: 华语金曲星光会。是的，星光会呢，前两天我们刚刚推荐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周深还有 Ella 一起合唱的一首作品，
1: 全世界的雨。
2: 就一下你看今天就下了全世界的雨是吧。
1: 但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没有想到居然能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搭上边。

0: 有的时候很苦情，要配上那种很苦情的唱法啊。嗯、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最近呢，在综艺的舞台当中，刘雨昕和欧阳娜娜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合作。
1: 哦，
0: 哎，我真的在下方看到了一个评论，我觉得说中了我的心里，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燕姿迷，我是真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别人翻唱燕姿的歌曲，我会本能的觉得说还是燕姿唱的好。
1: 嗯、
0: 但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她翻唱出了不一样的况味，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1: 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你要说这首歌比燕姿唱的好。How dare you？
0: 那我能说这样的话吗？
1: 对呀，这不能这么说呀。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难过、
1: 嗯、
0: 在听的过程当中恍惚就回到了当时咱们俩在追青你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有一次分组，刘雨昕带

0: 我放了歌以后开始评价我的歌。
1: 行了，来来，我赶快放出我的歌吧，你可以现在就放出来哈。
0: 嗯，
1: 这首歌曲呢非常出名啊，它的歌曲呢实际上是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对不对哈？但是它的有一个中文版本，实际上是张信哲唱的，叫做《爱你的宿命》。
0: 嗯，
1: 那么之后呢，实际上张碧晨有一个版本，我本来想放那个版本，但我后来想想 ，The One 作为

0: 就说好不好听。
1: 小耳朵们真的已经被 PT 培养出来了，现在烂梗一箩筐，说 PT 今天呀就是秦始皇摸电门
0: 赢麻了。行了行了，我觉得今天其实是应该是音乐的胜利啊。我们今天这样一些主题，如果能让大家唤起一些记忆包。

0: 张惠妹恋曲1990，上周第十二名，本周晋升六位，第六位。好了，这个时段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稍后回来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系列。今天继续来听那个人的第二集。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汪峰在雨。

0: 八位林忆莲诱惑的街，
1: 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
0: 第七位张学友人在雨中，
2: 在雨中的雨停，多少渴望着速写奇迹。
0: 第六位张惠妹恋曲1990，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4: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

罗大佑词曲的歌由凤飞飞演唱，并收录在他1991年2月发行的《浮世情怀》当中。这是1991年电视剧版《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哇，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经典画面华彩桥段哈。其实呢，他最初的版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普通话主题曲，叫《青春无悔》，由袁凤英凭借这首歌一举成名。后来呢，三毛逝世，为了悼念他，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覆盖，不同风格的女人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懂行的都知道这些香水专柜价有多贵，香奈儿蔚蓝50毫升官网950，加布利尔100毫升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傲飘明90毫升日常都要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但是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不用你花大几千，五款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是299，这波捡漏真的十年度仅此一次哦。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香水赶紧抢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

活血，直接影响车轮的外倾角、前束角等等关键参数。在弯道的时候，优秀的悬挂几何能确保轮胎以最大接地面积工作，为车手提供清晰的路感和可预测的操控反馈，这是将引擎动力转化为圈速的基础啊。那现代赛车的悬挂系统远不止于机械结构，它的灵魂在于调教和电子控制。工程师会根据赛道特性、轮胎状态和驾驶风格，对弹簧、防倾杆、减震器阻尼等等进行精密设置。哎呀，再说好像太细致了，有点听不懂了。好了，赶快为大量是定制音乐吧，来自张艺兴和 Will.i.am 的这首 Love You More。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明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

是王嘉尔的 Dawn of Us。 这首歌呢告诉我们，面对美好的今天，应当对世界多爱一点，用饱满的激情对待工作，用感恩的心对待所遇之事，用温暖对待身边的人，用比昨天更多的爱和热情去向前走。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每个过往的经历都将成为日后堆砌成梦想的砖墙。在每个清晨面对充满希望的黎明，你会知道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了，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和薛之谦《红色枫叶》。

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

0: 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

0: 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19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上来，让我们先直来直往，有话直说。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

常爽朗的笑声有没有让你也觉得心情非常的惬意，好像可以很多的事情就是可以这么的直来直往直来直去。比如说杰克堂如果忘了某一位朋友的点歌的话，就来直接戳我啊，直来直往的说，杰克堂真的是记性不太好哈、啊、但是也是因为你看我们的歌单当中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在等候的在排队的歌单了，大家的点播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啊，所以大家每次点播完了之后，杰克堂还要再进行一轮筛选，变成一个自行的调配，所以稍安勿躁，我们总会和自己喜欢的歌相遇的，也有可能会和一首自己没听过但是别人点播的歌相遇，结果发现哎，好像点到自己的心里去，这些都是可能的。再次和大家说，我们就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也可以，比如说看到了蓝胖子已经把刚才做到排排坐啊，已经做好的甜甜圈们点名了，5155还有三木刘文正陈记也是金豆妈山歌丁香花雨辰大猫 Snoopy 摸鱼者非家人露露阿米丽燕林姐还有幸运星仔陈律师午后的彩云，有没有没点到的，没点到的请举手，没来的请举手啊！看到了，还有露露、四月天，欢迎大家。哎，刚才说过了哈，刚才说的是露露，然后把四月天再补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刚才说了，刚才就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欠人家的一定得还，欠 Percy Patty 一首歌，好久了，这是他点播的《任贤齐》。

丰富，情绪也变得更加的丰富。你看他不是也说到了什么所谓的坐立难安，你可能我在抖音当中也看到了，有一位朋友说最近有一点失眠，想点一首无眠，可能因为就着刚才的这首小半，所以也会在想说所谓的失眠或者一些焦虑啊，或者有一些情绪是因为有一些在我们内心当中涌动还没有去处理和去正视的一些情绪。因为可能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总是想习惯很多的事情要自己扛然后自己去一往无前，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情绪，即使是负面的情绪，他们也会去提醒我们，可能你疲惫了，可能有一些事情你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在你的心里真的很珍贵。总之和那些情绪认真真的去对话，去看到他们可能很重要。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去解决，只是去看到。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夏目友人帐，在里面是不是说对了吗？这个名字我经常会把名字颠三倒四的说错啊，而且是在我的世界里面根深蒂固就是这样的名字。然后里边可能会有这个，但我甚至于在想这个故事是不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就是他在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妖精嘛，然后呢当把这个妖精的名字还给他的时候，一下子就恶灵退散。然后当时也是我正在学习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故事，这个动画片里面的情节。因为当时我们学的这个疗法就是 CBT 认知行为疗法啊，其实有的时候它里面就讲究对于情绪进行命名，为什么很重要。有的时候你对它进行了命名，那些无名的情绪一下子好像就被看到了，然后也就被舒缓下来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当然如果有非常急需解决的情绪的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去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杰克堂就在这儿随便聊聊。

还是在微博上都可以找到一块杰克糖，给我私信留言，或者是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的现场，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小伙伴们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好久没播，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喜欢，来听这首《罗生门》。

0: 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选择，我们选择的是第六首，我觉得很神奇。不管杰克堂这个歌单怎么变怎么换，大家选来选去，特别容易被点到的永远是那几首。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请听听 FM 的朋友们、甜甜圈们留下你们的号码牌，这次是1到39喽。生活倒影，唐丽的唐版。

杨立克堂版本的生活倒影。刚才在播歌的时候，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人听过这首歌，有人没听过，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也来了一个唐立克堂版本。而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听听 FM 当中大家点播最多的号码，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是三木和野士，不是，是野士吗？是三木和谁？山哥，反正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哎呀，听到这首歌，每次听到大家选择这首歌然后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时候，我就会自我不能说是检讨，应该说自我检视一番，还有哪些事情是我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没有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忘了啊，这个是很容易在

0: 忆。我相信在这里，可能每一首歌，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个时间坐标，它印证了你的青春记忆。好啦，也欢迎大家去点歌，点那首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歌。那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今天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再见，明天加块糖再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嗯，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

Twice Me Plus You，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陪伴各位在周四午间继续听歌。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The Weeknd and Daft Punk， I Feel It Coming。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前时间还有消息说 Daya 有可能要来继续办巡演了，这也是经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其实有一点昙花一现的音乐人，自己的单曲发行脱离了 EDM 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热度，曾经来到国内的演出呢，有人在追捧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想奔着这首歌曲而在现场去感受的。我觉得这有点像当年 MU 的感觉，除了跟 DJ Snake 合作之后呢，其实再很难打开大的局面，让人觉得也是有一点遗憾的。再来听到 Texas Inner Smile。

它是交响乐，它是无边的寂静，它是属于你我的狂想曲，它的旋律就是永恒。聆听古典音乐，平凡生活中的幸福时刻，最简单的音符获得最大的享受。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2025年，古典再次遇见你。

迎收听永恒的魅力。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是不是盼着凉凉呢？明月版的夏日皇宫。24节气大暑特别节目，今天听到的音乐都带有一丝的清凉。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嘿，我是王卓。水上音乐来自于亨德尔，虽然这是一首在泰晤士河上举办的泛舟晚宴上演奏的音乐，但其实真的很适合大熟。

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清凉夏日版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葛诗文的《夏日时光》这个版本呢很特别，是来自于海飞丝来演奏的。在这样的著名的版本当中，我们继续浏览大叔以后可以听的音乐。钢琴诗人肖邦写了很多钢琴曲，但是他并不是每一首钢琴曲都有标题的，而编这首前奏曲应该是在前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就是《雨滴前奏曲》，这绝对是属于夏日版专属的清凉音乐之一。

夏季的时候，花园里会有独特的风景，比如刚才听到的约翰施劳斯在克拉普芬森林，还有耳边听到的萨利花园边走下去。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一个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音乐，一段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这就是来自于蒂凡尼早餐当中的月亮河和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从各个方面都觉得挺遥远的两首歌，在这里却都充满了清凉。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带出了亨德尔的水上音乐。其实听那首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绝对是应该大暑节气过后马上要听到的音乐。多瑙河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这段音乐告诉我们的，它是蓝色，是最清凉的蓝色。

不会，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意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意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亚历克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

0: 的价格，399块钱带走27颗的意大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不光是颜色上，不光是适合贴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胶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0: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植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1: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啊，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一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

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六，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42，欢迎光临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昨天的节目是一场跨越了整个地球直径的音乐之旅，我知道你们跟随着 PD 啊，跟随着加拿大的音乐家约翰·赫伯曼，聆听了他的中国主题和南美主题的两张经典唱片。那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又是一场跨越10,000多公里的音乐之旅。而且今天要听的音乐也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跨界或者说电影原声音乐都不一样，我们要听到的是民族音乐加摇滚加爵士等等不同风格的融合。

乐队以西南民族音乐作为根基，把广西山歌、方言、传统民乐和爵士即兴、实验摇滚以及电气化的编曲相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和大家说，我们要赠票的正是马帮乐队，他们要演唱的他们一张新专辑的首唱会。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支乐队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加入我们赠票福利。获得方式很简单，就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进群方式就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接输入经典三重奏几个字，就可以收获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即可。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音乐当中加入了很多民间的乐器，比如笛子、葫芦丝，之后还会有唢呐等等。这些熟悉的音色和民族色彩的音色，也把我们带到了神秘莫测的西南丛林最深处。

0: 故事的原型就是来自于主唱叶红刚童年的记忆，柳州柳江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儿时他常在树下和伙伴玩耍，在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城市扩张改造之后，老树被移除，旧日的场景也彻底消失。叶红刚说，老去的那个人是我，老去的那座城市是故乡，而那棵倒掉的树就是老槐树。开头的竹笛声把我们好像引入了叶红刚童年的那座城市，而结尾还会有一首广西传统童谣：城门城门起大高，骑大马大红花。
1: 在柳江河边有一棵老槐树。

城门城门起大高，骑大马大红花，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童年的场景，也让人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乡愁。刚才有人说杰克唐是不是说错了，是柳州不是柳江，那确实就是在柳州柳江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好啦，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音乐的时间，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就在今年，距离上张专辑突围八年之后，马帮乐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大声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Lolly》。Lolly 就是广西山歌里面通用的即兴吟唱的虚词，这是西南民歌代代相传的呼喊，用来舒展情绪，也呼应群山。这一次马帮乐队在民族音乐、现代爵士和实验摇滚之间展开了更深层的融合探索，他们邀请了几位爵士乐手加盟，比如在这首 Lolly 当中，爵士键盘手邓亚萌就用灵动的爵士钢琴和层次丰富的电子化的和声，为山野气息铺陈出了现代的质感。

是不是和第一张专辑又有不一样的探索的感觉了？而就在8月1号，世纪卷爵士在北京国际爵士日世纪舞台，马帮乐队大声歌专辑北方首演大声歌北上音乐会，大家可以听到更多新专辑里面的作品。所以加入经典三重奏的听友群，我们就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抽取5位幸运听众了，每个人会获得2张音乐会的门票，这是限量福利哈，所以不容错过。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对这支马帮乐队有兴趣，想来听听他们的新作品，这就是他们新专辑的其中一首曲子 Lonely， 那么也欢迎你进群来抢福利。进群方式直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经典三重奏几个字，就可以收获到一张二维码的图片，扫码进群即可。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
5: 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熙，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10: 请留意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

界音乐之旅。我们一路向西，从北京先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广西，聆听了马帮乐队融合西南民间音乐和摇滚爵士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一路再向西，走过亚洲，来到非洲的西部，西非撒哈拉沙漠，这里有一个国家叫做马里，而我们要听的这支乐队叫泰纳利文，他们是马里的一支游牧民族乐队。首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沙漠中的旅人》，这是泰纳利文乐队2004年的一首歌，也是他们早期走向国际的一首单曲。泰纳利文乐队的成员属于马里的图阿雷格游牧族群。近代马里这个国家是频繁遭遇干旱和战乱的，他们的大批族人被迫流离迁徙，而这群漂泊者也被称为失业流浪者。沙漠里的旅人。

汉娜利文乐队成立于1979年，诞生地是一个难民营里。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北非游牧民歌、流行音乐和西方摇滚的影响，被称为沙漠布鲁斯。上半时段听了中国西南的马帮摇滚，而这个时段我们听非洲的沙漠布鲁斯，你会发现这些源自歌者家乡和血脉的音乐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共同之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泰纳利文乐队的中日徘徊。泰纳利文乐队也和上半时段听到的马帮乐队一样，经常在各大音乐节演出，而这首作品就是他们在各大音乐节演出的固定压轴曲目。20世纪70到80年代，撒哈拉沙漠地区持续特大干旱，叠加当地的国界冲突，大量的游牧民族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漂泊。而这首《中日徘徊》写的就是流亡者无尽的思念和分离之苦。这首歌甚至影响了大量的西方摇滚音乐人。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泰纳利文乐队斩获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奖的一张专辑，2011年的专辑《塔西里》。塔西里是一个地名，指的是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杰尔高原区域。在阿拉伯语里，塔西里的意思是有水流的台地，但是这里的河流早就已经干涸了。这里保存着超过 1.5 万幅的史前岩画和雕刻，时间跨度从大约 1.2 万年前延续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岩画记录了撒哈拉地区从湿润的草原到干旱沙漠的环境变迁。塔西里也是世界文化与

0: 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0: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布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布劳伦的。

0: 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对吧？

继续分享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刘珂仪的《人间一两风》以及王力宏的《Come What Way》。前一首歌就是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而后一首歌呢，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

0: 你有没有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
1: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消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十多年前，我随北京音乐广播转播小组去到丹麦罗斯基勒完成了一场现场转播，这趟经历直到今天依然被我反复的想起和说起。我觉得每次讲起来的时候，心里都有着一种属于旷野的那种松弛感。你知道那片开阔的地方是没有城市场馆的，我记得那年主舞台是橙色的，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这样简单的散落在草地上，大家三两个坐着，好朋友一起待着，规划得很工整，有露营区，有餐饮区，还有蹬自行车就可以为自己手机充电的地方。总之在那样的一个天地里面，人和自然和无数的陌生人是可以彼此相融起来的，没有什么在职场里紧绷的那种分寸感，你也不需要刻意去维护一些体面，就这样自然的放下一切，去充分的享受音乐。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的和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现场的珍贵，我是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可以松弛下来的模样。我想音乐陪你消夏这句话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让你以天地为席，音乐才可以更好的与你为伴。也希望大家在自然当中能够找回到从容从容从容自在的自己，好吗？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就是带着他们又青春的，带着他们青春的质感，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当我们在大暑的节气当中再来听这样的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
1: 街拍还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

0: 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1: 嗯、
0: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1: 嗯、
0: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
0: 嗯、
1: 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
0: 嗯、
1: 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

0: 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葵中款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葵中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葵中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葵中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葵中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

阳底下，来自孙燕姿2003年的 The Moment 专辑，而且今天还是孙燕姿的生日。你知道我们在今天还没有开播之前，很多听众都已经涌进了直播间，说哎，能不能听一首孙燕姿的歌？所以这首《太阳底下》送给你们。虽然说不是她很大众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大暑的节气，她给我们唱说，在太阳底下，我们都是发光发热的。

这首来自 Nicki Every Summertime，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印尼的创作女生，然后她也是 Baba Rising 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唱 R&B 的女歌手，刚刚结束了自己的中国巡演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她最火最火的一首了，可以说99年的她啊，在今天呢这首歌已经火到全球，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我们知道夏天其实有一些英文歌，就是它包含了 summer 这样的词，就会让我每次在这样的节气就会想播放，比如说 summertime sunnies、比如说这首 every summertime， 对不对？还有 sunny， 总觉得这样的歌曲总是应该跟阳光去挂钩的嘛。所以今天是大暑，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你也可以给我分享一下你最近听到的非常适合解暑奈良的好歌。好了，接下来下一首，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李宗盛。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2: 音乐种草江，
1: 解锁北京上空
3: 最年轻、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3: 踏电打卡，
4: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柯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震撼，大受震撼。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是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就它的编曲、它的想法、它的结构，甚至是包括它中英文搭配的这样一些技巧，哇，真的太新了，太有想法了，就很少最近能够让我听到这种大为震撼的歌曲，所以决定在今天大暑的节气给大家放出来哈，就是一个字儿大。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可以赶快打开手机来搜索刘可涵，在小红书或者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然后我们现在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下播之后呢给大家在群聊里面发歌单。当然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讲一讲今天的大暑你要吃什么。星际说他要吃绿豆汤啊，吃西瓜，然后还有说大暑要吃肉啊，给大家馋一下，就放了一个冰淇淋啊，这个意昂真的是我不能再看这个评论区了，看到我现在感觉要把话筒给啃掉了。好了，接着我们下一首呢要来

Young and Beautiful 来自大雷姐。那据消息，她也会在今年官宣两张全新的专辑哈。其实耗时四年去创作这个专辑，然后有很多歌也会在她的演出过程当中已经逐渐的透露了。另外，她也推出了单曲 First Line 作为007的一些相关的曲目。这里就是今天的音乐种草家的全部歌单啦。我觉得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很适合你在夏天，在这个炎热的节气去消一消暑。当然，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科涵，然后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拉回你很熟悉的王菲，她在94年的一张专辑《迷》当中收录的《我愿意》，很有可能在明天的歌手当中，齐豫将会挑战这首歌哦。好了，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眼款呢，一般就有那种微微上扬的镜框的线条哈，它既能够柔化我们脸部的轮廓，又自带精致的女性魅力。
1: 你看啊，随着近年的复古风 Y2K 的这种风席卷时尚圈，几乎人手一副，不用复杂的搭配，往脸上那么一戴就是能够修饰脸型，藏住素颜的这种疲态，而且呢还是刚需护眼，对吧？又是穿搭的作弊器。普通猫耳帽镜要么线条呢比较生硬显凶，要么呢有些姑娘会担心材质廉价塑料感比较重，要么就是防晒不到位伤眼睛。那么真正的好的猫耳帽镜，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 Gucci 的 GG1680S 的复古窄框的猫耳帽镜和 Miu Miu 的 SMU11W09W 的两款加粗镜腿框的这个猫眼帽镜。
0: 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经典的猫眼基因哈，都采用的是高品质的醋酸纤维的镜框，全波段防晒镜片，而且它们的风格是各有千秋的。不管您是偏爱这种温柔复古的通勤感，还是说喜欢那种甜酷的时尚感，
1: 咱们来说说吧。这两款都是来自于国际大牌啊，Gucci 这副 GG 的 1680S 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它没有。

0: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北广的价格。GUCCI 这款 GG1680S 的价格是799块钱。喵喵的这款呢是 SMU 的 11W 和 09W 都是一样的价格，是899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去看看样子是不是适合自己，毕竟这两年的猫眼墨镜实在是太流行了。那么我们的购买

0: 卡啊，它的视觉是会让您的脸小一圈的，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够轻松驾驭。那素颜戴呢，您也能够瞬间的提升气场，而且省掉了大半化妆的功夫。其实这也是墨镜的一个用处嘛，
1: 对
0: 吧？
1: 猫耳墨镜其实就是比较贴合我们的脸嘛。
0: 是的，是的。
1: 来，今天呢，两个国际的大牌 GUCCI 他们家的 GG1680S 的猫耳墨镜和 miu miu 他们家的两款SMU 的 11W 和 09W 的这两款加粗镜腿的猫耳墨镜，今天我们在一个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版，从重庆或者杭州的奥莱仓发货，保证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GUCCI他们家的这款799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然后我们的价格要相比于代购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弘凡，
5: 我是黄龄，
6: 我是 Janet 崔娜。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马伊珍敏泽，
9: 我是西西孙帅西，
10: 我是唐汉霄，
11: 我是阿牛。
12: 关注顶流华语歌，
13: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3: 你的最爱。
14: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起播大顺，
11: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6: 找你开会方便吗？
1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7: 当然了，户型三到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
1: 我是一开始听这个奔就很喜欢的泽华。
0: 泽华，
1: 你是因为哪首歌入的坑？
0: 我想想，那肯定还是《浓眉帽》那张专辑里的歌吧，什么《爱情证书》《浓眉帽》，然后还有
1: 啊，都是旋律挂的。
0: 对啊，我《浓眉帽》还是比较轻快的了。
1: 嗯，《
0: 爱情证书》稍微的，
1: 《爱情证书》是旋律歌曲，
0: 对，是旋律歌曲，《浓眉帽》是节奏多一些。
1: 嗯，
0: 而且我其实那。

0: 的部分，并且他聊起天来说还蛮有意思的。
1: 同意同意。然后这次大家的这个新歌呢，他说小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懂，但是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这首歌曲都曾经陪伴过他，并且影响过他。所以这一次呢，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以后，他终于觉得好像跟这首歌曲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所以以自己的方式来给这首歌曲重新的赋予一个全新的面貌。但是非常棒的一点是，伍佰老师在这次的赋予全新面貌的过程当中也扮演着一些角色。
0: 哦，也就是这首歌当中，伍佰其实有给他提供一些意见。

0: 狠狠的致敬。
1: 嗯，接下来这个致敬呢，来自于许茹芸版本。许茹芸曾经出了一张微醺专辑，在这张微醺专辑当中呢，她把所有她喜欢的歌用她的微醺的调调唱了出来。嗯、这也是八加一，你看这个八加一跟那个八加一又不一样了。
0: 对，那是烈酒，这个是红酒，
1: 而且也挺浪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夏天，每个人都拥有着从宇宙吹来的风，和夏夜相逢，也是清寂长生。
1: 但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竟是有风雨有雪雨。
0: 比起空调西瓜，更爱满天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
2: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seventy。
0: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碰壁当啷响。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娱乐最王牌，盛夏蝉鸣，好歌常听。

0: 你的眉毛浓眉毛黑色浮雕。以前我会觉得说听那个歌词就会觉得说哎，想象一下那个男生长什么样的一个轮廓和什么样一个面庞。
1: 嗯，你也喜欢浓眉毛的男生。
0: 我会觉得浓眉毛就是会觉得一定首先代表他的头发会比较茂密，
1: 毛发都很茂密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你干嘛这么开心？就这么喜欢茂密的？我的天哪！OK， 继续的。
0: 好烦。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听到一张专辑，你会觉得那种青春和活力的感觉和声音，跟那样的一个千禧年代刚刚开启的一个年份是特别匹配的。
1: 那个杜妈说的是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这张专辑，
0: 就约等于是

0: 年追他的演唱会的话，我不知道像这样一种老粉要追到天荒地老吧。
1: 嗯，
0: 就可能这一场看完之后，别的城市如果临近的也会想去。
1: 我都还没有看过孙燕姿演唱会，我希望我可以，我要补一下这张。

0: A 段到 B 段主歌副歌唱下来的话，是我们熟悉的周杰伦。
1: 是的，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了漫威将在年底的时候带来的复仇者联盟五、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即将在月底，也就下周的时候会正式上线的蜘蛛侠英雄无归。这一次呢，它其实是聚焦到蜘蛛侠最开始的一个街头英雄成长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剧情本身还挺有吸引力的。
0: 是因蜘蛛侠崭新之日，那是他紧接着蜘蛛侠的英雄无归。
1: 对不起，该道歉道歉。
0: 你说的是四年前那部电影，大家说怎么样？我们要重新买一部，再买票看一遍。
1: 哎，但确实是这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会是这样的。
0: 我也会，
1: 我会先看一下上一部，不然会忘记具体剧情。
0: 包括像《沙丘二》上的时候，我说啊，我都已经忘了《沙丘一》什么样的剧情了呢，我必须要续写一下才行，要不然连不上。
1: 对，在这一部当中呢，会展现出更多日常的一个蜘蛛侠，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会忙着上课、兼职打工，为生活奔波忙碌，承受着普通人所有的琐碎和压力，而且会把这样的剧情在荧屏当中呈现出来。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他依旧会义无反顾地穿梭在城市的天台和街巷，他真的很喜欢在天台上飞来飞去，以蜘蛛侠的身份去默默地守护着早已不认识他的城市了。
0: 所以这也是荷兰弟版的蜘蛛侠迄今为止最温柔、最孤独、最戳人心的一部作品，所以是不是很想去看一看？我是看到说这今年的商业大片当中，一个是复仇者联盟五，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两部影片应该是最最最有票房号召力和大家就业内人士啊最期待高票房的两部商业电影了。
1: 是，特别是这一部当中，他会把蜘蛛侠在没有人知晓他的付出、没有人知晓他的牺牲、没有人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孤独成为常态的破碎感给呈现出来。你看这个破碎感现在是全世界都喜欢的一个话题。
0: 你想一边是复仇者联盟五，恨不得把所有的角色都全盘端出来跟过年似的，一边是一个破碎的只有一个人撑住整个这部电影 IP 最核心部分的蜘蛛侠荷兰弟，所以我觉得哎，两种感觉不一样。
1: 时间过去好快啊，一晃蜘蛛侠这饰演者荷兰弟已经刚刚在上个月6月1号的时候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0: 而且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是不是在今天还是在昨天，在上海他跟怎达雅来到这边来宣传这个电影、说太热了，上海热到说他的西装已经穿不住了，随手去买了条100多块钱的短裤换上了。
1: 你看
0: 特别接地气。
1: 以及也他是在这部当中跟他的女朋友真的是成为了现实当中的一个爱侣，然后继续在荧屏当中呈现、真好
0: 真好，在中国在上海好好的逛逛街也蛮好的。
1: 我想到这首歌曲《一无所有时的爱情》很

0: 就彻底把自己活成了雷神，无论是体脂率还是发型还是日常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按照雷神的标准去要求自我的。小蜘蛛也是，这个荷兰弟是从2016年到2026年，他演这个角色演了整整10年啊，好快啊，他的青春全是跟这个蜘蛛侠绑定到一起的。
1: 对，快变成蜘蛛叔了。所以呢

0: 非常慵懒的声线，然后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声线的搭配当中又显得格外的有默契，这次也是全世界范围当中都很受欢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Her 和 Dan， 哎，是 Daniel Kaiser 所共同合作的这首 Best Part。
1: 嗯，有时候比较契合呢，就是一种穿搭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一种气场。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可能到夏天的时候都会觉得

0: 他来回复包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而且它的面料确实耐磨抗造，上手的触感也很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很多呢每处的针脚都是细密和平整的，平时背出去的也不怕剐蹭和磨损，背久了也不会变形和起球，日常通勤搭 T 恤啊，随性很时髦，而且周末约会配连衣裙，像我刚刚说那个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就特别的合适。
1: 要会过日子，买两个三个还会有折上折，并且跟大家承诺是韩国直采正品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啊！
0: 赶快回复报道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前20名别忘了还可以再送棒球帽一顶。
1: 以下这首歌曲呢也是包，这个包呢很好吃，叫做草莓面包。
0: 对，草莓面包来自于我的本家 Penny 戴佩妮。

0: 了，今天肯哭了，明儿就开心的笑，
1: 也可能在台上很尴尬，
0: 也很尴尬，可能说着说着忘片了，断片了、哎、那到底是选 B 类的还是 A 类的，
1: 哎、嗯，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投一投你的 A 或者是 B、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最近在阿琳的演唱会当中萧敬腾空降，并且在他的演唱会台上合唱了这首新歌，来正式发表这首新歌。
0: 我们昨天其实也听到这首歌了，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作为我们的这个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推荐曲目，但是同时呢，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合作，接下来也让很多人非常期待，因为他们要同时出现在一部短剧当中、嗯、也就是老萧和 Aline 双重曝光，这样一部剧就是一个都市的日常题材，讲的是女主 Mina 在纪念日发现男朋友出轨之后，她用 AI 假头像去报复，却与神秘的男子小影产生了暧昧的情感，最终发现真相。据说呢，到七月初的时候，这部剧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2500人，也不多嘛。
1: 所以神秘男子小影就是

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最近的新歌，我们要进入新歌风向标，待会儿见。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落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继续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傅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演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沉稳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接着来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

0: 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7: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1: 属于我

歌。那么后来呢，是抱着试验的心态让张信哲来试试看啊。结果这种清纯嗓音包裹沧桑情爱心事的对冲感意外封神，成为了乐坛经典的选材案例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叫做是传奇的应急神作。当时林秋离和熊美玲词曲夫妻档呢，接到了临时的催稿，仅用40分钟一气呵成写完 demo 啊，包括词曲，却打磨出了适配刘德华隐忍深情、硬汉柔情人设的国民抒情金曲啊。刘德华1992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谢谢你的爱》。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喜欢怀旧的朋友们，接下来是今天就听好歌不听话的 B 面时刻。大家好，我是麒麟，欢迎继续收听。

0: 张震岳爱我别走，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张雨生口是心非。

避免第一首歌曲，那真的是真正意义上全龄无死角国民金曲，实现了上至老人下至孩童全员会唱的传播奇迹。这首歌就是1996年任贤齐专辑同名主打歌《心太软》。你

红为爱情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我要说 I Say》 当中，张洪亮作曲，张洪亮、姚谦联合作词。这首歌真的是常年霸占那种独处啊、失眠的 emo 的歌单里啊。接下来同样是1998年，张震岳包办词曲编曲，收录在他的《秘密基地》当中的一首《爱我别走》，原本是写给张学友。

圆盘监制，收录在这位歌手二专专辑《Bad Boy》当中的《听海》，也是他从新人走向天后的标志性抒情大作。张惠妹。

0: 是在里面能分辨出哈叶谦从遥远的休斯顿发来的声音，所以这首歌是小宝、叶谦、我还有很多的听友共同演唱的。其实我能听到我们的听友他的那个声音，其实在里面还是挺明显的。
1: 对，其实当然你说这个群唱他要认真听得能听感知到自己哈，其实还是用了一些心思，因为毕竟想让大家都能有一点自己能感受到自己那个声音吧。
0: 对，非常谢谢小宝和他的这个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哈。
1: 赵吉老师混音师快疯了。每天
0: 我今天还挺激动的，因为你想以我唱歌这种水平，此生如果能够在 QQ 音乐上有我的名字，那只能是因为这档节目了。所以我也非常谢谢大家，可能有一天我退休了，这档节目不在北京音乐广播再次响起了，但是大家在 QQ 音乐上，在这首歌里，我们还会想起2026年的那一年，是我们19岁的时候，我们共同在那个夏天又制造了男左女右的一个小奇迹。
1: 真是为这个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献上了这么一首歌，因为确实是全球的平台基本都上线了嘛。
0: 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对于全球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在大半夜嘛，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因为大家的时差不同，可能有的人在白天时光里在听我们节目，所以我希望这个声音能传得更远，但我也不知道它到哪里。正是因为这一次的直播，正是因为开了这个视频号以后，

0: 因为这个群就是500人，所以我就想，哎，我们这个也好像是一个群一样，就大家在一起。就最近咱们节目不是小热了一下了吗？然后我周围就有朋友说，那你们明年20年准备怎么来弄呢？我说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们不想那么远。
1: 咱们就把这个当下，把这小日子过得红火了，就想了，是吧？
0: 我们在周四就享受周四之夜。
1: 瞧瞧，这周四是那么那么的好听。
0: 估计这首歌之后，21:21也差不多到了，大家就可以到 QQ 音乐下。

0: 你看我写的就是李四光北京通州。
1: 哦吼，那我就是在北京，在朝阳区。
0: 嗯，
1: 对，我们特别希望这辆五百大妈可以开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我在看到大家的这些地方，比如日本、新西兰、海南、新加坡、吉林、马来西亚、澳门、塞尔维亚、香港，都有我的在注册听我节目的朋友。
0: 真好，
1: 我是挺感动的哈。嗯，确实19年的时光里能够和你们同行，并且有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

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保。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周四晚上，也是24节气大暑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今天晚上呢又是很热闹。
1: 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咱们那个大巴车哈，500大巴，上线的日子，其实说起来也算是咱们的一个节日哈。
0: 老厉害了，
1: 你看多了一个节日就算。第一个节日是咱们的生日，
0: 大暑。

0: 月份，那么今年的水逆呢，现在是第二次了，就落在了这个巨蟹和狮子交接的地方。
1: 嗯，
0: 还有呢，水逆它并不是说一定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但它一定会把很多过去的东西，或者说你未完成的东西带到你的生活中，另外会给你一些惊喜
1: 啊。
0: 所以咱们节目今天也算是又一份惊喜，又一份礼物了。
1: 行了，这日子算是刻在我心里了哈。
0: 刻、
1: 嗯、
0: 各位朋友，如果还没有到听听聊天室踩一脚的话呢，可以今天晚上继续助力我们的五百大巴。咱们也不知道明年到了男左女右20周年的时候，会不会制造真的是600大巴。
1: 嗯，我觉得咱们有戏啊。
0: 最近反正情况挺好的啊，咱们节目日子好起来了。

0: 我的妈呀，曾经的回忆都被拉回来了。就是有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真的很容易把以前我们觉得自己很爱的事儿，以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其实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忘了。
1: 除非有一个什么
0: 唤醒，
1: 对对对，有一个什么
0: 真的是唤醒。
1: 一下他就要给你拉到那个时光里面啊！
0: 对，就包括我们这个男左女右的这一次生日会，包括这首歌，真的把很多曾经听过这档节目但很久没有听，都以为我们早就已经在江湖中消失了。我记得在视频号我们那天这个直播的时候，后来我不是把大家做那五百大巴视频的那个视频发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下面有一条留言特别逗，他说：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我以为这节目没了呢，我以为这个频率都没了呢，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东西。就想想也确实哈，目前在视频号也好啊，抖音也好，很多地儿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广播的同行，可能在他告别广播的那一瞬间，然后拍了他自己的一些收拾办公桌啊，然后投向新媒体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能在我们还如果像运动员一样，我们还就是现役运动员，就是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我们还能在这个赛场上，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话筒上继续为大家带去好的音乐好的陪伴，其实真的是在当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我也是就感觉很荣幸啊，有幸参与到。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创作和你的最后帮我们大家完成这件事情，甚至这

0: 不过是因为这几年我们遇到了广播的一个你说荒漠吧、也不为过，
1: 是一个波动期、
0: 对，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放到了一个荒漠里，然后看看那些带着各自曾经有过记忆的一瓶又一瓶的水，然后回到这里，然后我们都可以彼此润泽彼此的内心，就是这种感觉。
1: 就是歌曲我觉得还是大家都是喜欢听自己和自己有关的，和自己有关系的这些信息或者歌曲啊。
0: 对，刚刚那位朋友是在广东，他一说广东我就很想，是不是我们的桂芬桂芬很会写，然后佐罗小 Z 在十七分钟在北京，他是在北京大兴上车。其实这么多年有一些朋友的 ID 大家都是很清楚，包括他们说看到了很多非常古早的 ID， 就是大家在录制的时候不是有十四位资深听友吗，很多人说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想到那些年他们做 low 卡呀等等等等，而且在视频当中拥抱的比桃心的那肯定是情侣。
1: 嗯，
0: 没问题啊，就是我们节目也帮助一些朋友找到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
1: 你看小 Z 我是清楚的，那天录音他是第一个到的，小 Z 同学
0: 他们到的太早了其实是小袁最早到的。小袁和小 Z 差不多一起到的，
1: 因为当时我是接的他们，好像是
0: 你是先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1.78米的女生吗？
1: 我因为非常混乱，当时我就，但是我记得小 Z，
0: 小 Z，
1: 他说我是小 Z， 哎呦小 Z 好，我就记得了啊。
0: 小 Z 非常可爱，他应该是我从博客时代啊，他那天还给我们翻到了我当年博客时代的一段视频，包括男左女右一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召集大家去录音棚，那个时候也是你们的一个录音棚录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是不是就你给我们录的？当时
1: 啊，应该是
0: 你还记得吗？
1: 你跟
0: 叶谦
1: 啊，对啊，
0: 然后在你们那个棚里，我们还拍照了，
1: 对，那就肯定去我那儿。
0: 所以你说如果。那时候你们是个地下的，很早很早以前，
1: 那应该是对啊，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沙发，
1: 对呀、
0: 我们在那沙发上还拍照了，真的很有。那个时候怎么没有看到你本人呢？叶谦给我们录的，他把你给支走了，
1: 对，他是怕我见到你，你知道
0: 所以我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多年以后，你回来了，然后大家也因为。可能是更加觉得生活需要一些过去的很纯粹的，就是有记忆点的很清

0: 词的时候也多少都会用到，应急的时候会用到手机啊。
1: 对，非常的热闹，很多朋友就会说太好听了，感觉好像7月16号那天晚上又延续到了现在一样，
0: 就很欢乐哈、啊。
1: 是，包括当天看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都会惊呼哈、啊，你一点都不像一个50多岁的人，就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嗯、啊，我们的领导啊，什么各方面都说啊，53岁不像不像。反而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导演，还有一个导演的领导哈，他们共同配合我们那一次直播。嗯、然后那个小导演，他就是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呈现的状态很成熟哈，
0: 非常沉稳。
1: 沉稳。然后那天当你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就也很着急嘛。嗯，我说没关系，我们这不是春晚好吗？我们不用那么紧张。就是我们的听友，你想能看咱们俩直播的人啊，还有麦麦的人、嗯、他一定是知道我们的人，
0: 就是老朋友来了，来看看你哈。
1: 是，就包括后来他们做这个数据的调查分析的时候跟我说，韩林老师啊都非常好，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的粉丝粘合度非常高啊，关注的人也很多，但是就是没有一些路人来看。我说路人看我干嘛？
0: 因为也正常，因为我们并没有就广泛的去宣传，然后就第一次算是直播，也非常好了，已经非常有意思了。
1: 我觉得作为路人如果去看我们的话，那肯定是我们或者是你的样貌或者是某个声音才能吸引他留下来，
0: 包括有可能平台会给你一些推流、可能你才会有露出、要不然你很难。
1: 我们现在没有，都没有。我们就是起步阶段哈，
0: 就挺好啊。
1: 对，就要这种真实的东西。而且其实让我挺感动的是，通过了这个直播以后，我收到了很多后台大家写给我的一些文字，让我知道，你知道有很多朋友在美国纽约，他是没有办法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的
0: 啊。
1: 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叫贝壳的朋友，他给我留言说，我看到他的留言我才知道，难道还有一些朋友是通过阿基米德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他说你终于开通视频号了，我其实在你的微博中留言，但是你可能没有看到，没有回复，我确实没有看到。他说我从2018年前后开始听你的节目，我现在人在美国纽约，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办法下载听听 FM， 但是我都有通过其他方式听北京音乐广播，而你的节目，这段话我也要说出来哦、因为他是对男左女右的喜欢，是我最最最三个最喜欢的。以前是通过酷狗音乐，这都什么听节目啊，现在是通过阿基米德，这都是什么。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我记得以前有朋友通过蜻蜓，通过喜马拉雅在听我们节目，现在因为有了听听 FM，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回归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因为在里面你可以有这个音频的回放，还有我们的聊天室，还可以看到明天我会显示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他说希望你能看到我的消息，这样每晚的500大巴你都可以多加一位朋友了，祝你生活愉快。
0: 你看，
1: 哎呀，很感动啊，谢谢你，我已经收到了你的留言。如果和他一样有很多进不到聊天室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在视频号给我留言，因为的确有时候微博我不是天天都上。其实现在想想啊，我觉得有挺有意思的，从最早的博客，然后微博、聊天室、微信号，就微信视频号，就很有一种，昨天给大家说，就很有一种我们原来在一个国家，在一座城市，然后现在在一个区，现在在一个小区，就越来越近了，
0: 就是越来越紧密，就是粘度也会变得相对比较高啊，了解你的朋友也会喜欢，其实也挺好啊。
1: 包括在一班二班的朋友，那我们就相当于在一个楼层了，就是很近了，
0: 非常近了，
1: 借个酱油醋什么的都非常方便了。
0: 你看那个咱们那天录音的时候，有很多老听友见面，就是相互也是
1: 对
0: 蛮熟的啊，
1: 很可爱。而且我还说那天我们不是有一位，你还记得吗？他说他在考射击裁判的这个证书
0: 啊，对啊，
1: 后来给我们报喜了，通过了，
0: 通过了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老说这档节目是一档锦鲤节目，大家在听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啊，听的越多啊，越来越幸运啊。大家一定会在你们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感受到更多更多的好事的发生。
0: 嗯， 确实听男子女友的听友们来自祖国各地啊，
1: 世界各地、
0: 世界各地，祖国各地都有，有湖北武汉的，有这个浙江的，还有咱们北京西城的，哇！
1: 哦，你现在是在那个500大巴歌曲下面留言里面看到的？
0: 对，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留言了，他们是哪儿的啊？
1: 我觉得 QQ 音乐的留言特别有趣，我常常就是会看到他们的留言，有的歌还没有火，然后他们就说：“我在这里留一条啊，等火了你们来找我啊。”就是那种我现在非常的有这个，应该说是伯乐哈、啊，我感觉到这首歌非常好听，就小众歌曲嘛。
0: 嗯，
1: 我们这个也算小众歌曲吧。
0: Yes， 咱们这个可以啊。比较属于那个当时有标签，你这歌是属于什么？我说活力、热情、快乐。哎，你看看这几个词儿，
1: 全占了，
0: 全占了啊、嗯！
1: 好吧，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小时。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也想融入我们周四非常快乐的500大巴。那也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或者你想下载我们这首500大巴的歌曲呢，也可以到 QQ 音乐搜索500大巴李思光啊，这一切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中尽情掌握。
0: 哎，注意留言啊！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

0: 有一种我们过了19岁生日以后很富有的感觉。
1: 对，我刚才
0: 买了大巴车。
1: 你看，刚才我在看那个听听 FM 里边的那个留言也特别有意思啊，说丽姐很忙啊，一会儿是咱们这个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的 KPI， 一会儿是咱们视频号的留言，一会儿还要去 QQ 音乐上看看那些留言都来自哪儿。
0: 一个奔五的老主播啊，在夜里又要欢腾起来了。
1: 行，
0: 刚才我说有一种大家这个日子过好了，我们买了车，唱了歌。
1: 对，吃着火锅。
0: 对，我的朋友还说你们这个500大巴这么热闹，你们完全可以有一辆真的大巴车载着你们去想去的地方。我说这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一个梦想了。
1: 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看看，就比如说在长沙啊，有多少人在，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到那儿，然后我们可以有一次聚会。
0: 不不，我想的是北京。
1: 啊，
0: 你想太远了。
1: 我就是说，不是纽约啊，有纽约那边的这个听友们说是有赞助啊。
0: 不管怎样，真的要非常谢谢这么多听友对我们节目的关心，还有叶谦，还有默默，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奥克兰的阿鹏，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魅力。
1: 阿鹏的声音确实是，
0: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我们男左女右整个 team 哈，就是也算是 team 吧，其实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内心很稳，
1: 也很纯净，我觉得大家
0: 对，就没有一个人有恨红的心。一点都不知道红为何物。
1: 就是对，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些男左们都非常有特点。
0: 是的，
1: 包括那个包括麦麦哈，也是非常有特点。麦麦，还有鹏鹏，是吧？
0: 对，
1: 芊芊。
0: 就是以前我是跟水象的男左们合作比较多，然后就是这几年和你和麦麦，然后有这样的很多的互动。你们都是山东的，又都是白羊。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在 QQ 音乐上大家听到500大巴之后呢，告诉我们你从哪里上车，其实真的有很多山东的朋友
1: 啊。
0: 我发现山东大汉蛮喜欢我们节目的。
1: 山东啊，然后新疆啊，东北啊。

0: 用户8739HL 他说，我在黑龙江伊春旅游，我在听节目，前天晚上我拿上我老婆手机登录了，我昨天一看，哇塞，整整500个，我很欣慰，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还不能到500。那天晚上真的很逗，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上周的周一出现过499的情况
1: 啊，
0: 就很扼腕，然后当时我一看到500，我倒吸一口气，就稍微少一个就又是一个痛苦的夜晚哈。
1: 所以啊，就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0: 就是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他说我2007年那一年，我大一暑假野外实习完，在宿舍听到了第一期。2021年我还留过一次言，冷笑话听了又听，后来上班忙总听回放，实在顾不上多听，也得直播时进来一下，因为他现在已经是4级了，我觉得确实是很支持我们节目，但是麻烦您改个名成吗？因为我

0: 之后，我和叶谦直播是通过短信，然后叶谦总在唱10628821974，就是他用那个戏剧腔嘛，唱10628821974，那个时候一条短信是2毛钱，且你就写20多个字吧，还写不完。
1: 对，那天我跟一朋友聊天，他还说呢，说是就是一条短信里面能写多少个字，所以他要编好了发过来。
0: 对，很难的。
1: 嗯嗯，
0: 就那个年代，大家你说点歌要花50块钱，大家那个发短信2块钱啊，不是2毛钱，都是积极踊跃啊。
1: 那也真行哈。
0: 啊，但是现在呢，
1: 没、
0: 就是、
1: 没有了。
0: 对，一切都是敞开大门以后，反而因为我们的热情，或者说能让我们表达这种情绪的地方多了，人家不需要光来你电台，
1: 嗯，
0: 对吗？你电台还到点儿，比如说我们这节目是晚上9点到11点，我就再喜欢你，我白天有情绪的时候怎么办？我打开各种视频号，无数的主播在安慰我，对吧？各种各样的小视频供我快乐。所以你想能够和我们之间有这么深感情的朋友，上辈子有缘，好不好？
1: 对，但是我还真是觉得，那种视频号里边的，或者说是各自媒体平台里的那些主播，和电台主播、主持人不太一样，劲儿不一样。
0: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先给我的偶像祝生啊！今天呢是孙燕姿48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必须要祝她生日快乐，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她，有她这么多的好歌，才让我们的节目也吸引了那么多喜欢她歌曲的朋友。希望她健健康康，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哈，继续开演唱会。

0: 生日快乐，狮子女孙燕姿。我总说狮子女唱歌真的好听。阿妹，张惠妹
1: 啊，
0: 叶谦老婆。
1: 哦，她也是，
0: 她也是狮子女，所以唱歌真的好，你这个不服。

0: 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小魔女的时候，就现在叶谦的太太，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们好像一个聚餐，然后她晚到的，她到了以后，我这个天蝎又 INFJ 嘛，我就特别敏感，我就第一眼就发现她丑的是叶谦，我就觉得她对叶谦的感情不同一般，你知道吗？所以后来的后来，我就跟叶谦说，哎呦，我说你看那个女孩多喜欢你啊，你就跟她在一起算了，其实她心里肯定也知道，只不过我把这个话给他说出来了。所以后来叶谦结婚的时候，在他的婚礼现场，你记得吗？他还感谢了我。
1: 啊、对，那天谦儿的婚礼是非常
0: 那个主持人，
1: 那主持人太逗了，那穿的皮鞋绝对是是卓别林的皮鞋，是吧？
0: 他就是那种就是我们说这个意大利的，我们说那个贡多拉那个船。嗯，他是那个样子，对不？那个鞋就是翘起来的。
1: 这那是叶谦从天津请来的
0: ，
1: 还带着自己的乐队啊。
0: 因为那一年结婚的人非常多，一个是酒店不好订，就餐厅不好订，然后主持人不好请，所以他只能在北京以外找了一位主持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是下了一路畅通，当时代班交通台的一路畅通。哇，我以前在书里面写过哈，就是代班一路畅通的时光，是我广播生涯里我认为是就是最。心情很低落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风格和感觉在那里其实是如坐针毡的，
1: 就是老搭不上那个频段，
0: 又不会开车，又不是北京味儿，也不太明白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但是你就只能在那儿，因为我当时是替另外一位生孩子的女主持人。

0: 八吗？没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在应该播一首小宝的歌曲了哈。嗯，
1: 对，来自一首老歌，这首歌来自英国的一支乐队啊，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我的一个启蒙。
0: 哎，今天晚上的歌曲都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1: 非常愉快，在旅途当中的感觉是吧？
0: 就是有一种豁出去了。

0: 真的有一种快要去度假的感觉哈。
1: 嗯，这首是来自英国的仙状乐队，那当时这首歌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启蒙的一个状态吧。这首歌挺好听的，包括接下来后面还有我的一首歌叫
0: 我给你第三首马上就放，因为刚才我们确实说了很多关于今天上线的五百大巴的事情，小宝呢准备的很多音乐今天晚上没有机会哈，更多的放出来，但是我会抓紧时间，哪怕我这边不放也要放你的歌啊。
1: 刚才这首歌叫摇滚唱响全世界，哎，也很好听。一会儿还要放的是Bob Seger 的一首 All Time Rock and Roll 啊，也不错，
0: 就来了得了，
1: 走你啊，
0: 走。

0: 好过瘾啊。
1: All time rock and roll， 哇，确实当时的很多的 rock and roll 的很多歌都是特别好听，朗朗上口啊！
0: 对，就让我想起了一下餐厅了，就是以前在
1: Hard Rock，
0: 对啊，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总是会有那种时光又回来了。
1: Hard Rock， 我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大师叫 B B King， 弹吉他的，来过那个 Hard Rock。
0: 我是看到有人穿那个 T 恤衫，上面有 Hard Rock， 我就会觉得太牛了。
1: 去那个餐厅去吃个饭，去看个演出哈。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的东西，它是很珍贵的。嗯，我们也愿意把这种珍贵的感觉能够把它定格下来，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
1: 五百代。
0: 对，今天晚上你可以在 QQ 音乐上下载了。而且我还特别问小宝，我说这首歌它会在上面保留多久啊？
1: 它会一直都在上面，如果我们不建议它。
0: 是吗？
1: 如果我说那个不同意了，然后它就可能三年一个循环吧，就不续约它就自然下架了。哦，所以一般音乐人不会是这样的啊。
0: 就说如果我们节目有一天下架了，但是这首歌都不会下架。
1: 那是，它一定会留在那儿的。
0: 行了。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欢迎来到周四之夜啊。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就到了第40段了。如果是刚刚来到节目中的朋友，今天很辛苦，都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男左女右又一件大事的发生。那要提醒一下你了，现在我们的500大巴已经上线在 QQ 音乐上了，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自己的手机上，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1: 对，也许而且在酷我还接大平台都有了，应该是。
0: 然后小宝说下周四我们网易云音乐见。
1: 对，下周四还是21

来自李大宝演唱的《周四之歌》，只有到了星期四的晚上，小宝到来的时候才会和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也想到了上周四哈，就是在我们节目19周年的晚上，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视频直播，所以在线上974的平台中，我们其实都没怎么看到聊天室大家在互动啊，还有一些点赞啊。现在一看，那一天晚上859位朋友。然后我们现在回落到547、512、500、554，说明有300多位潜水的，至少就是说我在听，但是我没有来过的。

0: 包括哈，刚才在聊天室中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真的让我感觉到我们五百大妈大妈就是要挖这样的听友。
1: 嗯，
0: 丽姐，我第一次进这里面，我是骨灰级听友，虽然我没有露过面，
1: 挺神秘啊。
0: 我都是在汽车电台听男左女，
1: 差点说
0: 汽车电台是什么呀？
1: 就是汽车里的调频嘛。
0: 这稀奇吗？这为什么一说汽车电台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了？
1: 悄悄的听，
0: 嗯
1: 啊，不要悄悄的听，以后就到听听 FM 那个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里来听。
0: 是的，他是用户5857MI 这位朋友，他没有就是给自己起名字吗？特别希望大家借此呢回到我们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客户端，你的每一个小脚印都是助力男左女右每天晚上五百大巴，我们只要大巴人集齐，明天啊第一首歌咱就有可能是五百，或者是刘德华、任贤齐831。说实话，上周四我真没想到800多。
1: 其实我有点感觉，
0: 我觉得700多是至少过个716嘛，我觉得是我内心中渴望的，没想到过了800多。
1: 不过那天显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略显有点慌张啊。其实我还好，就是我感觉
0: 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惦记着下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和我的其他主持人们。同行们有点能力不如人家的地方，人家在直播间支个麦克啊，不是支个这个架子，就能又对着嗨抖音的朋友，嗨什么视频号的朋友，然后还能继续直播，我真做不到，
1: 就一心不能两用，
0: 我用不了一点儿，但至少现在我真的做不到。
1: 我觉得好像也没法那样，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两种形式和两种概念的节目。
0: 但是现在全国电台的同行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视频直播的，就是一举两得了嘛。
1: 因为它是两个角色，
0: 我
1: 就很奇怪。
0: 你看咱们的认知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性格所致，人家本来就是那种嗨起来，对哈，人越多到多，舞台越大越高兴。你看我们直播间得有10多个这种大家这个支的这个架子哈，当然有一天可能我也会适应或怎么样，但至少现在还是比较 no 的哈，
1: 就是自己还是得找到那个舒服的节奏可能会好。
0: 对，很多朋友说你们什么时候第二次说好的吃烧鸡活动呢？我说你们可以到视频号去，好像有一个是希望你来直播，好像目前我有，对，我现在目前好像100多个人希望我。行，咱们我当时说集齐800个，我觉得现在有点狂妄，还是500个吧。就是如果有500位听友啊，希望我们再一次直播，那我们就再一次回到那个房间
1: 啊，
0: 烧鸡买起来，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就是一边
1: 搞几只烧鸡吃起来。
0: 哎，你真的在生活中有自己非常偏爱的，就是烧鸡吃？
1: 当然，那必须有。
0: 好的。就好像别人没有似的。
1: 不，我那个还真不一样。
0: 我那个也不一样。
1: 我
0: 很小众。
1: 哎呦，我那个就是
0: 你更小众，
1: 就是完全你看不见。
0: 我那个都在北京没几家。你是在北京买吗？还是在网上买？
1: 在北京买，在北京。
0: 对，因为烧鸡它还是要一个，我觉得一旦真空了，就味道会下降。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德州扒鸡啊。
0: 我太知道了。
1: 哎，我以前真没，我觉得那不就是一牌子吗？没什么。我真到了德州买的德州扒鸡，真好吃。
0: 它就跟咱们在北京吃的不一个味儿吗？
1: 我觉得，可能我心里，但是我真觉得那个太好吃了。现买，
0: 行，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是因为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分几种，比如说有的是保鲜期1个月的，它就是那种真空直接给你抽的，还有保存7天的。就我吃的是保存7天的，
1: 就是7天，类似于那种
0: 7天的，咱都可以买得到啊，好多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
1: 我是在
0: 德州，
1: 哎，对，现买的，而且那个味道杠杠的，
0: 哎，各位朋友，如果你们也有内心中特别白月光的烧鸡啊，或者说就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比拟的，你可以在视频号里告诉我，我最近也试吃一下啊，我看能不能超越我心中那个。我心中那个烧鸡是我从小啊，当时我们家的邻居曾经给我们买过，而后我都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吃不到了，哎，偶然之间又遇到了，我觉得很好吃。
1: 烧鸡啊，在咱们那年代可能就是还真是，
0: 哎，怎么一到第40段就聊烧鸡呢？
1: 就是在咱们那年代，我觉得可能就是烧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就我记得我小时候记忆就是，我一定要买个烧鸡，吃完以后再离家出走，
0: 气氛特别好。 就是我们上一次之所以谈到烧鸡，是因为我买了一个蛋糕嘛，你知道小宝，后来那个蛋糕好多人问那个链接，然后我就告诉大家了，然后有朋友他的那个执行力特别强，正好有家里人过生日，他也买了，然后那天直播的时候把花瓣发给我们了，你说美不美貌，是不是你见过最美貌的蛋糕？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是只能说那是的、
0: 因为它是鲜花的，你其他的你做的都是各种各样造型的。
1: 对对，是。
0: 你是以前遇到过鲜花的蛋糕是吗？
1: 没有。
0: 那你就说美貌好了。
1: 就是我，但是我不觉得美貌，就是也还有点麻烦，就鲜花得拿下来，然后那个，但女孩可能会喜欢，因为她毕竟形式感还是很强的，是吧？
0: 就是很好看，然后味道也可以，
1: 味道不错啊。
0: 你们都不知道那天剩的，他们都不拿走，然后大家不都说我在直播的时候没吃吗？我可是回到家里哈，夜深人静，
1: 细细的品
0: 了，卸了妆以后，其实有点小凄凉哈，拿着那个勺子在那往，其实真的有点饿了。你想我们一直都是处于很亢奋的状态吗？
1: 你是属于一直没吃东西，我还好吧，我自己搓了碗米饭、
0: 反正就是也顾不上饿了，就大家那天都很开心嘛，有时候就是有爱都饮水饱呢，有时候开心真的会让你觉得没有什么饥饿感，但是那天就是夜深人静之后吃的这个蛋糕，我就觉得哎，怎么感觉跟刚才的这个状态不一样了呢？
1: 而且你是不是会，
0: 所以我说蛋糕，生日蛋糕，大蛋糕一定要朋友们一起分享，
1: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自己吃有点凄凉，
1: 但你没发现吗？哦，天哪。Oh my god. Oh yeah. Come on.

0: 好的，在听这首歌时啊，我们也脑海中想起了很多的过往的时光，以及刚才在畅聊的关于下一次直播，大家非常希望我们真的兑现上一次说的，大家可以边吃边聊哈。
1: 嗯，关于一些那个鸡的美味啊，然后各地啊有什么不同啊。
0: 对，我刚才跟小宝说，我说之所以大家对这个烧鸡会有很强烈的共鸣感，是因为比如说去旅行，尤其坐火车呀，什么这个大家聚在一起，别的东西它不容易保存嘛，然后烧鸡，包括火车站，你听着这个沿途叫卖的最多的就是烧鸡，
1: 烧鸡，
0: 帮子烧鸡
1: 啊，对，各种烧鸡啊，什么猪手啊。
0: 对，刚才我还说，我说下次我们每个人带一荤一素，因为你单纯只吃鸡，它其实还是有点油腻啊。
1: 搞一点松菜黄瓜什么的
0: 啊，对，不管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带一点。还有就是每个人面对一只整鸡全鸡的时候，你先吃哪个部位，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就一起三二一
1: 抢，
0: 不是抢，看大家是不是一样
1: 啊。那我估计那个他好下手的地儿，估计就
0: 我还真不是鸡腿，就每个人真不一样
1: 啊。是吗？
0: 啊，你是鸡腿？
1: 我那肯定腿啊，
0: 我不是，
1: 抓着就拔一丝。
0: 我不是，到时候我会演示一下，
1: 是吧？
0: 对，关于我们能不能还有下一次直播，大家也可以去预约一下哈。我的微信视频号叫是丽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1: 嗯，
0: 就是以前电台有电话的时候，就热线的时候，很多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的第一句话都是，尤其是听众朋友们，
1: 嗯。
0: 是我吗？
1: 是我吗？
0: 主持人是我吗？是我吗？主持人就会说是你啊，是你啊，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啊，是丽姐啊，就这个意思。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尤其在晚间，就是那些连线都特别的搞笑。那个搞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你听的过程中你是被他们的对话的那种气氛，因为你没有那么伤感，但他们在讲了伤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主持人那个语气他压得很低嘛，
1: 嗯，
0: 就是让你感觉到
1: 你我听过一期类似的节目啊。
0: 嗯，
1: 哦，是吗？是这样的啊，难道你没有觉得你有点病吗？
0: 不是，我听到有一期最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之所以笑，是那个女孩给电台打电话，但是呢她是偷偷摸摸打的，她的家里人呢就在外面听到她了，就说怎么还不睡觉，就这段真的是真话。所以我后来给叶谦讲过这个例子，
1: 他是不是讲过一个冷
0: 笑话？对，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那个彩铃嘛，
1: 啊，
0: 那真的是真实发生的，给我笑的。后来那个女孩她就说啊，那主持人你等一下，我去阳台。她真的去阳台，她去了阳台之后，一会儿她妈妈又叫她，就整个，但是你知道主持人他又把这个整个节奏还有语气又要压低，
1: 把握
0: 的就是真的是那样的，所以我就听起来就当时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也被主持人的那种哎职业操守，他能那么沉稳压得住气场，就那边已经喊成那个样子了。但后来就没有热线了嘛，
1: 啊，
0: 所以就电台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以前的那一幕也没有了，现在都变成什么视频号的连线，你看抖音的连线，
1: 但连线也是属于那个嘉宾
0: 认识的人，
1: 嘉宾连线哈。它其实以前那个电台的连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应该再改回去，多好玩啊，
0: 听众都没那么多了，留言都不给你留，聊天室都不来，还跟你对话。
1: 行吧，赶紧，咱们时间不多了，赶紧这个到咱们的听听 FM 听听聊天室里边啊，
0: 踩一脚
1: 踩一脚踩一脚啊，现在已经是22:49了啊，时间不多了。

0: 来自梁咏琪的《花火》，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常常觉得在节目当中很有想告诉大家的心里话那种共鸣感的歌曲。
1: 哎，我觉得歌有的时候会让人陷入一种就是安静，然后一种思考的一种状态。有些歌呢，就是一听就是比较热烈、高兴、快乐的歌，大巴就是那样的歌啊。花火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
0: 很深邃哈。嗯，而且当初这首歌也是梁咏琪他唱给他的歌迷朋友的，就是他当时也是经历了一些人生的低谷，然后他又重新出发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
1: 听得出来。
0: 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然后想再次感谢小宝，感谢很多很多的听友，因为今天晚上你们不光是在听听聊天室，还要在我的视频号，还要在 QQ 音乐，我感觉有500多个听友很忙，这段时间都是兼项的。
1: 就是说咱们这500人啊，指哪打哪，指哪打哪啊，
0: 这儿也跑，那儿也跑。大家辛苦了，千言万语化作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吧。就像我说的，我还有6年在广播的时光里，其实以前给自己的规划是大概到50岁的时候就渐渐的退出直播的平台，因为感觉自己的声音和状态大概不被大家喜欢和需要了。但现在想想，我好像觉得自己
1: 又行了我又看见了是听友的力量哦。
0: 主要是可能以前对自己的要求里，希望这档节目能够不断地给大家带来活力，因为如果你的年纪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跟上90后、00后的大家的这个节奏，后来我一发现，原来我都是40到49岁的人居多。哎，真的，我的粉丝画像里面，他给我写的是40到49岁的人，
1: 那是
0: 我的目前的微信这个视频号当中的人最多的一群人。
1: 啊，那就是
0: 怎么会这样？80后嘛，你想 ，Allen 84年的。都42了，
1: 那反正有听广播习惯的至少是都是应该是40岁左右吧，当然也有年轻的，你比如说像中学生啊什么也都有哈。
0: 那位叫什么魂梦又与君魂的是吧，还有我们跟姥姥姥爷在一起的，
1: 就是
0: 谢谢你们的收听，包括我们这一大段时间因为19周年生日会之后的开心哈，让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还是要回归于正常，回归于我们的粗茶淡饭一蔬一菜的每个晚上，
1: 就是我们还是安静的静下心来把节目做得有些意思啊。
0: 对，不是每天晚上都会有烧鸡，
1: 是我们，但是每天晚上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温暖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谢谢小宝，放心吧，我们会继续用纯净的爱意、温暖的陪伴、专业的选曲、真诚的表达，哇，和大家一起奔赴男左女右的20年。
1: 哎，别忘了赶紧去那个 QQ 留言啊，
0: 放心吧，
1: 招到李死亡啊500打靶啊，
0: 晚安，好梦香甜。 What beside me
2: that inconceivable that unbelievable。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直播版，星期四到了，哎呀，一周真的是又快过去了哈。我觉得越临近周末大家就会越开心，对不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要开心的过。昨天呢这个自从我知道了我们的聊天室数据怎么查之后呢，啊，我就开始这个我决定啊，每天呢都要给我们的聊天室定一个小目标，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活得有奔头嘛，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目标就是点赞过10万，好久没有逢时播报了，大家加油。然后呢我们的进场人数要比昨天稍微多一点吧，130好不好？加油加油。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如果你想跟我互动交流的话，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找到我就可以了。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听听 FM APP， 然后呢下载注册，点击进去找到午夜情歌聊天室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来了。那但是今天我感觉好像北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难得舒服的天气哈，所以也来听一首舒服的歌，来自温岚。哎，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

来报道了，也欢迎新朋友。哎，好像我们的 Mean to Be 是第一次看到你的 ID， 晚上好啊，是改名字了吗？还是我们的新用户？还有说到到到到报道了，报道好，欢迎。然后豆妈说，哎，看到一个猫岛的冰箱贴，不知道哪里是猫之岛。哎呀，好可爱呀，各种小猫咪。对，我昨天还收到一个就是那个抖音的任务，然后说，哎，可以去探店。然后我说什么店呢？看了一下，是一个，就有点类似于像猫咖，叫做什么猫爪什么猫爪什么什么馆。然后呢，店长呢也是一只小猫。我说，哎，这个不错。我还在想，我说要不要接收这个任务。如果要真的去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去玩一玩，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啊，顺便拍点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到大家都开始晒鹤顶红了，大侠说今天的鹤顶红比较简单，先来点炸鱼。哎，这个炸鱼很好。哎，对，其实这个鲜炸的就是刚刚炸出来的这种小黄鱼，哇，鲜嫩多汁，好好吃，而且脆脆的。还有豆妈发来的鹤顶红是麻酱糖饼和红烧肉，你们怎么都这么横？哎，麻酱糖饼真的很好吃哎，说的我都想吃了。不过今天晚上呢，我吃了一个什么呢？糊饼，就是可能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老北京的小吃啊？糊饼它是就是底部是一层薄薄的脆脆的那种烤的煎饼，然后上面呢是馅儿，就有点类似于披萨，就是中式的那种很有地方特色的披萨，上面就是韭菜鸡蛋虾皮。其实说实话呢，就是第一口吃还是挺惊艳的，上次我吃过一次，我觉得挺好吃的，但这次我感觉好像哎呀油放少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第二首歌。这是一份订单，其实刚才呢也是不小心先剧透了一下啊，就是孙燕姿的直来直往。因为昨天有朋友下订单说，因为今天是燕姿的生日，所以想听这首直来直往。好，满足你。要跟燕姿说一声生日快乐哟。好，订单已发送，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

直来直往，对，这是7443的订单，看到他已经收获了，并且给了我5星好评。好，欢迎大家。这个大侠说：“姐，你要的糊饼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今天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然后呢，我就吃的那个吧，他就是。”那一个一整个糊饼他做的还是比较大的，哇，其实根本就吃不了。我在想，我说糊饼他能不能出小份儿？

对，但是你这个色泽我感觉更鲜亮一些。我其实这个呢，自己家如果会做的话也可以做，那我觉得做出来应该比外面要更好吃。为什么？因为舍得用料啊，就不管是油啊还是馅儿啊还是鸡蛋啊还是说肉啊，应该会放的更多一些哈。欢迎友山也来了，然后丁香花他说胡塌子，我说胡塌子可能是明星们都不太敢吃的一种食物，因为这个名字的寓意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好哈。然后还有看到朵妈说纠结了半天还是决定明天去电影博物馆二刷八仙，因为上次是在就是电台旁边英皇看的嘛，感觉这个观影标准一旦上去就很难下来，确实是，就怎么说呢，吃过好的再让你吃难吃的你会吃吗？一样的道理哈。对，那看电影呢，既然我们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我们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个观影的这种氛围和效果，如果你这个效果达不到的话，那怎么能够就是对得起这张票价呢，对吧？就同样的一个电影，可能在像我第一次买那个巨幕厅只要30多块钱吧，我记得三十多，然后呢刷的 IMAX 要100多，但确实效果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你得对得起我就是大家买票花的这个钱，对吧？好了，那么提前祝你观影愉快，我们就继续听歌，也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互动着哈。现在点赞数是24822，继续加油，看今天能不能逢时播报，因为昨天呢是卡在了6万多哈，已经完成了昨天的小目标，今天的小目标翻倍，然后我说今天的进场人数要达到130。好的，我们的小目标一点一点往上升啊，加油加油。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很适合夜间来听，之前也多次在节目里面播放过，是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来自 Moon Town 夜阑人静。

夜阑人静，这首歌来自莫文畅。哎，怎么又放出了这首夏天的风？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今天的心情日记。当然如果你想下订单的话也是可以的，刚才说到了这个 ZH 的订单，想要点一首 Snap 的The Power。 好的，我先收啊，看看争取那就只能是下周给你发了，如果要是能发送的话，因为明天是录播。小豆豆欢迎，他说我来了，今日份面试回来了，等通知，下午收到了另一家单位下周一的面试，慢慢来吧，加油加油，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对不对？看面试的邀请源源不断的向你涌来，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这几个里面，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会有一家给你好消息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来听一首新歌吧，来自墨菲定律。

这样的感觉在里面，就是三种感觉混杂在一起，你会觉得就像清泉一样哈，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空灵，但是又不是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所以这一首 Red Berry 啊，是致敬小红梅的一首歌嘛，那我觉得还是很好听的，也符合他们一贯的这种就是有一点带一点迷幻风格的歌曲的感觉。就像不空不白，他说确实很有小红梅的味道哈。对，那如果要说唱法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就是既然是致敬嘛，那我觉得就应该是有自己的态度和风格。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下一首来听啊，来吧，来一点这种悬疑风的经典歌曲，周董周杰伦《夜的第七章》。好吧，马上又要开始探案了，加油，一起来感受。前奏有一点点空白。

0: 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31，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是直播，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互动交流啊。畅所欲言，话题不限。当然今天晚上呢，希望大家这个进场人数我看能达到多少啊，那个下周的时候我会播报一下。好，那么接下来下半段呢，我们依然好歌送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我觉得他就是给人的感觉一直就是淡淡的，但是他唱功非常非常的好。他不管是唱自己的歌曲还是唱别人的作品，都是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感觉。但是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不是也去那个歌手了吗，歌手的舞台，但我觉得他的选曲可能是有一点点不适合自己，就包括他这个可能改编过后的那种效果啊，并没有达到预期，至少给我听来就总觉得啊，他明明可以更好，但是呢哎，却没有展现出来，真的是有一点点可惜哈。好吧，那么来听他的一首歌《独一无二的自己》。

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首歌还是很轻快的，很积极向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来自刘雨昕，叫做《你值得太阳》。

你值得太阳，这首歌来自刘雨昕。其实刘雨昕呢，平时都是以这种动感的歌曲啊为主，唱的都是一些快歌，但是呢没想到他唱起来这种抒情的慢歌也别有一番风味。就确实你能够我总感觉就是这种抒情的歌其实更能展现出来唱功和你的唱商审美。那刘雨昕就是至少从这首歌里面我听出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是能够在选秀节目里面高位出道的，一定都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边互动边听歌，也收到了大家的订单。好的，我们会下周一统一发货啊，加油加油，点赞走起来。还有呢，我们的进场人数，这个希望能够再创新高，好不好？加油！好，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还是一首新歌，这首新歌也不错，就最近很多的新歌质量都非常非常好。这首歌呢是萧敬腾和 Aline 黄丽玲共同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呢是萧敬腾作词作曲哈。来吧，听听看，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强烈推荐给大家。

这首新歌来自萧敬腾和黄丽玲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对啊，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你的第一刻，可能就已经陷入了爱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去解释，或者说没有什么理性却可以定义这种爱的感觉。One by one.

沉大海。真月亮的光，静时光的暖。对窗发呆，又是被夜色治愈的一天。爱是被宁静包裹的温柔感，祝我好梦酣眠。心有安于，不畏途长，萧萧安适，朝朝清朗。天亮，我要去见山，去看海，去欣赏人间的盛宴。

能够带着大家飘远吧，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到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张韶涵的《欧若拉》。我是道道，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呢是录播，那我们再见就是下周一咯。好吧，晚安，好梦。接下来是月海星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受，而且也很痛。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3: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峡。

0: 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只求在

0: 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咋的？
1: 马德里不失忆，我北京就失忆了。
2: 不是，人家写这首歌最开始的那个名字，你给我突然之间问卡带了，你知道吧？马德里不失忆，北京失不失忆跟马德里有什么关系？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说，他去马德里去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过往，对不对哈？
2: 啊，
0: 来北京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伤春悲秋的往事。
2: 嗯，
0: 这样两相一对比下来，他就觉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呀。
2: 嗯，还得是北京思意一点 啊。行了，北京时间7:05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杂音秀，各位。

0: 事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湿度大可能得到23-24度左右才能调节。
1: 嗯，
0: 所以平常你如果去到一些湿度特别大的城市，你如果觉得被单啊什么都有点潮潮的，
1: 对，
0: 就是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忍受一下冷哈。你就可以给它调到24-25度左右的空调，吹上一下午，可能到晚上
1: 郭老师
0: 好一点啊。
1: 郭老师
0: 啊，
1: 咱们回家呢看一下空调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叫做除湿，
0: 你知道除湿以后你那个温度会多高吗？特别可怕，应该是18度左右的温度在除湿。你真以为25度？这个事我测试过，你知道吧？有段时间我开除湿模式，给我冻的呀，如坠冰窟，
1: 瑟瑟发抖，
0: 对，
1: 是吧？
0: 它不是让你碰，你像现在这样，比如说25或26那个温度来除的，因为它知道那样除不掉。
1: 对，
0: 它会以18度来给你除的差不多了，再给你调回去。
1: 它只能以一个更低的温度来除湿啊，
0: 哎，是的。

0: 近两年才出现的。
1: 对，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应该会有那种，就是小
1: 当然没有了哈。
0: 对，有那种小帽檐儿
1: 啊，
0: 然后给那帽檐上面抠空了，放
1: 帽子里面有一个小风扇，
0: 哎，
1: 那个、有点不安全吧？感觉啊，
0: 这
1: 随时要炫着你是吧？
0: 你想的还挺多的。
1: 对，可能还是怎么说呢？现在确实还是更热了一点，但是有空调了哈。
0: 嗯，
1: 小的时候主要是我来自内蒙古地区，
0: 哎、
1: 我们家那儿
0: 也不太热，
1: 就是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第一次来北京给我热懵了，小的时候
0: 确实啊，你看看这个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1: 哎、
0: 昨天大暑的节气刚刚过去啊，虽然说今天这温度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但是也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在这个夏天当中你的本命必备都是什么啊、
1: 嗯、好的，
0: 嗯，给可以是某样吃的用的，或者是某些专属的小习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分享啊。当然来到了夏天就缺少不了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0: 本命必备什么？来，小左刚才先给我们打了一枪，就是那种挂在脖子上的。
1: 对，
0: 但那个应该不是你的本命吧？
1: 那应该不
0: 那是你发明，
1: 那
0: 是你发现了一个新的玩意儿、啊。
1: 我觉得，包括像今年夏天啊，这个本命必备一个保温水壶。
0: 保温水壶，
1: 对，
0: 你提前进入到这么老年的生活了。
1: 你听我讲啊，就是
0: 保冷。
1: 对于我们俩来说，我跟郭鹏就是不吃冰会死星人，类似于这种的啊，就是在冬天也会把这个冰块随身携带。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在这个冰柜里边拿出了一瓶水之后，大概骑五六分钟，它就会变得温热了。所以一个保温杯，它不仅能保热，还能保冷。
0: 哎，这招不错啊。
1: 所以现在日常出门就带一个这个保温杯，然后里边倒点冰块，然后你说你去哪便利店呀、啊，往里边倒瓶茶呀、倒瓶水啊之类的，一喝能喝一整天，晚上回家那冰块还在。
0: 哎呀，那是啥冰块啊？哎、万年老冰啊！这早晨带出去，晚上还在。
2: 乾隆时期留下来的老窖冰。
0: 对啊，你那好像，哎呦我的妈呀！行，可以可以、
1: 哎，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确实是啊，尤其是你看夏天的时候，这个讲养生吧，
0: 那你那里边应该放了一块那种，就是那种日本小哥削那种方冰吧，估计是
2: 一大块
0: 方冰是吧？给水留的空间也不多了，就像给中国队留的时间一样，是吧？
1: 哎，行了，这真的是。
0: 好，
1: 那这是我今年的夏天本命、
0: 哎。这招挺好的啊，我得好好学一学啊。这个 case 说，一般热还好，要热的非常厉害，就靠冰沙机和刨冰机了，这样配合吃冰绝配。行，我觉得回家我得弄一弄。上次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冰沙机，好像也能出来那种绵绵冰的感觉。但绵绵冰我就觉得有点问题，是你大概一吃那一下还行，吃个半分钟以后，
1: 那它就变成
0: 流汤了，
1: 那个、
0: 是吧？
1: 就那个状态了，很难解释，你知道吧？
0: 哎，对，我记得我当年，其实我自己在吃冰这方面也是有一个进化的。
1: 嗯，
0: 我当年一般来说就是喜欢喝点冰饮料，冰
1: 抱着冰山啃了。现在
0: 对。后来不是跟你说去过一次泰国吗？
1: 啊，
0: 当时我点了一杯可乐，他给我拿过来那个大可乐罐子呢，就是那种咱们平常看那种玻璃瓶的，但是一般咱们玻璃瓶都是300毫升左右，对吧？
1: 对，小瓶。
0: 他给我拿过来一升，我说怎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玻璃瓶的可乐。刚化到如此的时候，他给我拿过来满满一盆冰，真的是一盆冰，
1: 那洗脸盆啊，
0: 倒在然后倒在了一个竖竖的容器里，倒了一个大杯子里面，然后他把刚才那一升可乐直接就倒到冰里了。哦，我说还有这种是喝法，然后接下来给你插几个管，你们就一起喝这个东西。
2: 嗯，
0: 我说哦，然后喝完一次以后觉得这个冰的实在太爽了。
1: 那嘿。
0: 对啊、
1: 这感觉真是，尤其是炎炎夏日来这么一杯冰可乐的感觉啊、
0: 哎！是啊，无名说到了啊，什么是夏天本命必备？空调，重要说事情说三遍，这是第一选择。三伏天走在大马路上，随时要躲进一个商场去吹吹空调，免费空调续个命。对你，我忽然想到了，他们知道，你知道武汉还是非常非常热嘛哈？但在武汉的时候呢，有段时间，那个就是地铁呼吁大家白天啊。就没事别躲在地铁里吹空调了，说您躲在地铁里吹空调也行，你有的人织个毛衣啊，踢个毽子呀，
1: 这不行啊，
0: 就把行人都给挡住了，但实在外面太热嘛，
1: 哎，
0: 大家喜欢去那种有空调的地方躲一躲哈。嗯，
1: 行，我再分享一个啊，清澈说到了，他说夏天的消暑神器那必须是单位发的通知跟工资条。
0: 哎、一收到以后心拔凉拔凉的是吧，
1: 我就可以再加两个啊，这个之前艾可小姐姐的冷笑话和 PD 进化完成之后的那个破段子
0: 啊、烂梗是吧，啊，我确实应该少跟这个艾可以及小航总接触一

0: 哇，咽姿真的是消暑必备啊！这话说的、
1: 什么叫做咽姿是消暑必备、
0: 因为我太喜欢孙燕姿的这首歌曲了，《一样的夏天》啊，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有点，就是他的不管是电音吉他还是他的这种非常有个性的声音，都给你营造出一个在夏天，然后呢，在这种屋檐下哈、在空调房里，然后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在那儿冷冷清清的给你叙事的感觉哈、
1: 对，
0: 他的歌声当中的故事感实在是太浓重了，对不对？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刚才这两位啊，伊森、陈奕迅跟这个孙燕姿，就是他们俩的对于夏天的描写，它其实不像是你在外边已经烫的不行的那种，突然之间进入到了一个冰冷的空调房里边，它不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它是那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把你这个心啊，这个哄凉一点。
0: 行，咱们刚才说的空调哈，夏天还有什么本命必备呢？雪糕绝对是雷打不动的选项呀，
1: 必须得。
0: 我记得我那会儿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吃冰棍的时候，我们那一代护士的小孩呢，比较幸福，就是因为从小就伊利蒙牛都守在家门口，所以呢就吃
1: 了离牛奶厂比较近嘛，
0: 对，所以吃了很多雪糕。但是我那天来就是在北京，我忽然发现，就是我小的时候吃那些东西，现在小孩都装一箩筐，什么苦咖啡啊。
1: 还是那些东西，
0: 四个圈巧乐兹什么的啊，所以你看夏天的时候吃根冰棍或者吃根冰爽的雪糕的确是雷打不动的一个选项，对不对？
1: 但是今年夏天啊，这个承载无数人记忆当中的甜，你会发现来到这些雪糕店或者说那些专卖店啊，它有的确实换了个模样。你记着之前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或者说之前被特别炒的火热的一个
0: 话题，雪糕刺客，
1: 就你拿起了一根雪糕之后发现，嚯，好家伙，这一根雪糕40块钱、
0: 是很吓人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那就不愿意去挑冰柜了。但是最近我发现呢，雪糕行业其实迎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你知道当时实际上在一个菜市场里面的时候，现在开始搞批发也零售了，你可以随便挑5根以上就可以打8折。
1: 哎，确实是，
0: 而且很有意思，是吧？啊，
1: 就是然后你挑一根雪糕吧，这其实价格也不贵了
0: 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行业的一些新变化哈，很有意思。所以夏天雪糕是不是你的本命必备呢？也可以继续把你的夏天本命必备来告诉我们，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就 OK 了。来，听到这首歌曲，
1: 来自于沈佳润 One Spot。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

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你的最爱，
1: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播大顺，
5: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6: 中国移动 5GA 随行 WiFi 上线，专属 VIP 网络，千兆上行，景区商圈信号强，20小时长续航， 4K 蓝光高清丝滑开播，快来北京移动营业厅或拨打10086办理。
7: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7: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7: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7: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

0: 周末慵懒早餐。
1: 北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2: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3: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一些这个我们的小耳朵们还是比较厉害啊。 Snoopy 说夏天的必备当然是防蚊呀，
1: 哎，
0: 防蚊说三次啊，室内的电蚊香，出门的防蚊驱雾，因为蚊子让我不喜欢夏天，有道理哈。
1: 嗯，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今年的这个小黑花蚊子呀，包括那纯黑那小蚊子非常厉害。
0: 你知道我今年为什么没有感觉到这个非常厉害吗？
1: 晓得了，你穿了长衣服长裤子。
0: 对，我忽然发现今年我穿长裤以后烦恼少了不少，只是大腿捂得比较热，你知道吗？
1: 就单纯热之外嘛，是吧？
0: 哎、对
1: 啊。但是真的就今年这蚊子呀，你去到这个公园或者说楼下那小花园走一圈，你但凡停在那儿两秒钟，那蚊子就上腿了，而且是一片一片围着你。
0: 嗯，为什么呢？
1: 可能是我比较香吧。
0: 哎呀，这个冷笑话怎么样？还给自己整出优越感来了啊！您招蚊子，好吧？这很有意思啊！哎，但你确实说到我就记得我当年呢，就是我用了这个花露水嘛，对不对啊？就在身上喷洒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这我先晚上可以安稳的睡去了。我12点喷的花露水是吧？
1: 啊！
0: 然后呢，我后来一会儿被一阵蚊子叮醒，像你说的，身上20来个包啊！
1: 呵，
0: 而且能感觉到
1: 你掉蚊子窝了吧？
0: 他感觉就是在大口的吸你的血，然后我实在痒的不行，我起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是，我气哼哼的想
1: 啊，
0: 这不是号称就是蚊子就不叮你了吗？
1: 啊！
0: 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的本产品可以有效保持驱蚊力，达到6个小时。我一看六点。合着就是到6个小时准时就没用了呀。
1: 你就说人家厂家这说的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你真找不着问题，对不对？
1: 你说蚊子有没有问题吧、
0: 啊、蚊子也是正好等了6个小时才开始向你发起了攻击，
1: 对吧？人家围绕着你飞了6个小时啊，一只小蚊子、
0: 后来呢我就换了个思路。后来我当时不是睡在上面吗，我就点蚊香在底下、就那原来那种烧的那种蚊香、第二天早上起来蚊子湿没了，我自己感觉被熏得也够呛，你知道吧，鼻子也不通了，哪儿不好使了啊。
1: 对，这刘文正也提到一个，他说这个现在驱蚊的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家还是必备的那个盘香、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1: 对，这个现在是稀罕货，得去大集上买，按环保对人卫生现在这个标准有点可能落伍了、但是吧，从小习惯了夏天有它的味道，
0: 哎，
1: 只有点上一盘蚊香，我认为夏天的味道没变。
0: 对，而且如果咱们就是把这香就是充溢一下，但是别就是特别浓，我觉得也

0: 呢，这个确实这个搭配组合也很好，清爽的那种冰棍我觉得也挺好的，就跟喝了一杯冰可乐差不多，对不对啊？
1: 嗯，来一杯冰可，来一杯冰镇老冰棍冰可乐。
0: 嗯，然后快乐蜗牛说到了静瑜最近推荐的711的雪糕，非常好吃，喜欢巧克力口味的。哎，我觉得我上次吃了一下，还是选择老冰棍还有那个还有苦咖啡什么的吧。
1: 你看看，这就是你跟年轻人的差距了吧。不得不说，不空不白也提到，他说清爽的凉菜啊，众多凉菜当中最喜欢的还是花生米拌黄瓜，
0: 对，
1: 脆爽多汁，解腻下饭，和众多餐食当中特别是冰镇啤酒，那简直是绝配。
0: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这个毛豆也不错，如果拌黄瓜的话呢，我希望它里面有两片牛肉。
1: 嗯嗯，又加了点菜系，
0: 那你觉得是加花生米好还是加牛肉好？
1: 那肯定是加花生米再配点牛肉更好一点了啊！
0: 你这个端水大师啊！
1: 哎，但是你知道在山东就是淄博附近那边，还会跟把这个黄瓜跟油条拌在一块
0: 儿。哦，那个好吃，
1: 黄瓜拌油条在这儿麻酱，
0: 那个特别好吃。对，但那个
1: 这两个人怎么突然开始咽口水了？
0: 那个好吃是好吃，但是那个油条一定要那种是炸得很过的那种老油条。
1: 对。
0: 你如果脆生口了，就可能一会儿就塌了，是吧？
1: 那有点子小口感问题了啊。
0: 哎，是，
1: 哎，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说说你的夏天本命必备究竟是什么啊？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分享。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和王赫野的合作版本《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一块来分享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一天，老白来到餐厅吃饭，忽然把牙硌了。
4: 哎呦，我这牙哟！哎，服务员，服务员。
5: 你好，你好，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呦，服务员，你们这肉这怎么炖的？你们这肉啊，这咬不动啊！你看，把我的牙都硌了，你叫你们经理过来。
5: 啊，您叫我们经理干嘛呀？您看这肉您都咬不动，那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0: 小朵今天的歌曲选择啊，全部都是夏日清凉的主题哈。
1: 嗯，
0: 的确听完以后呢，有一种这个还比较冰冰爽爽、比较好玩的一种感觉哈。
1: 怎么着，想在夏天的时候立马冲进冰西瓜摊儿？
0: 哎，忽然被你发现了啊！
1: 一头扎进瓜地里，原来您就是那只。
0: 哎，你别说啊，夏天其实刚才大家说了半天，我觉得跟西瓜真的是绝配，因为只有在夏天的时候，西瓜才大量的上市，对不对？
1: 对。
0: 而哪怕在原来没有空调房的时候，像鱼子说他们那儿的那个老的那种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西瓜直接往水桶里面一放，
1: 往水桶里放啊，
0: 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呢，陕西人就说：“来，给我杀一个西瓜。”哎呀，
1: 西瓜怎么了？把西瓜杀了呀？
0: 给他杀一杀，来。咱们看一看广东台最近的一个主持人呢，卢俊宇在节目当中带头吃西瓜的画面也是引发了关注。
1: 嗯，
0: 背后呢也是助力河南滞销西瓜的暖心行动。哇，这个主持人这个画面，这个事儿我也可以干，主持我不一定，吃西瓜我可以啊，哎、
1: 朋友。人家关注的都是河南这个滞销西瓜的暖心行动，你关注的是人家主持人在
0: 带头吃
1: 西瓜。当然也来说一下，这个前段时间不是也有一条消息嘛，说这个应该是谁？陆虎和
0: 吴克群。我倒是想想你看，哦，你想起来了，
1: 对，两个人在这个河南嘛，帮助这个农民去卖西瓜的事儿啊，确实是也是值得关注的。

0: 发起了助农爱心接力，是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响应啊。
1: 对，这次呢滞销呢，人民就是据相关媒体报道呢，其实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啊。今年春天的气温比较高，就使得大棚瓜和露天瓜集中壮荡了，就是他们同时
0: 都有了、啊、
1: 就是你相当于突然一下市场上上了一大堆西瓜，
0: 哎对，
1: 你就一下就不知道你该买哪个了，对吧啊。同时呢丰产不丰收也困住了不少瓜农，社会的各界的爱心采购呢也是及时缓解了一些燃眉之急吧，是吧。
0: 嗯，确实是啊。但是呢咱话说回来，这西瓜的保鲜期短，销售窗口很窄，这个它也确实解决不了长效的市场机制。
1: 所以还是得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提前做好一些部署嘛。其实现在比如说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冷链的保鲜啊，这些技术其实还是不错的哈。所以如果提前规划的话，我估计应该会好不少，对不对、啊？
0: 哎，你知道就是最近真的发现这个西瓜滞销产生在哪儿吗？就我们家旁边一个超市啊，楼底下那种大型的超市，然后很久很久我都没见到那种把一整个广场铺满西瓜跟那售卖的感觉了。
1: 我忽然觉得我当时在大兴吃那西瓜有点早了，那买的还挺贵的，你知道吧？结果这两天是不是一夜之间西瓜感觉回到小的时候那价格？
0: 对，
1: 我们当时同学
0: 几块钱，
1: 对，就是好几颗那种，是吧？
0: 对，就反正这个，你就看那工作人员，确实是静瑜他们老家那块儿一个杀一西瓜。
1: 行，可以啊，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多多尝一尝这些西瓜，去感受一下哈。好了，7:51，这个时候呢，今天的青囊单曲再现，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当当当当当，
0: 对，叫做当当当当啊，
1: 比较著名的前面那几声嘛啊，
0: 来自于橘子海乐队《夏日舒适》。

0: 来吧，我们伴着这个刚才的当当当当当这首夏日数十啊，然后呢这个确实进入到今天的一种消夏避暑的状态。我觉得今天我们推荐的很多单品还是不错的，但如果一到夏天的话，我觉得其实把很多的这种衣柜当中的很多衣服翻遍了以后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种清凉的帽子之类的，
1: 对，
0: 但总觉得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和小左很有发言权的啊，MLB 的经典复古的老花包了。其实我们俩平常玩的更多的是他的帽子和鞋，是吧？
1: 确实是。
0: 但今天这个花包出来了，也挺不错的。来，它的价格呢，现在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的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参加福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项。哇，这个就厉害了啊！
1: 你看看啊，这个 MLB 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
0: 哎，
1: 参加这复古老花包啊，那更是包包界的顶流啊！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说这夏天是吧？
0: 对，
1: 咱就手里边挎着一个包，或者是手里边拎着一个老花包，无论去哪儿，它都会给人一种非常潮的感觉。
0: 哎，是的啊，因为呢，它这个满印的是经典的老花配色，配的是立体的刺绣标志嘛，
1: 嗯，
0: 有纯正的美式复古的学院风来拉满。来，今天给各位安排的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啊。
1: 哎，对，
0: 托特包其实非常非常好用，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单肩的包，好不好啊？
1: 嗯，
0: 兼顾了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足足4款任您挑选，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啊？
1: 嗯，对，而且这个面料啊，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呢。

0: 也不怕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
1: 咋说的、啊、我就很粗糙吗？我不会买四个吗？
0: 啊，
1: 也不用也不用、啊、喜欢的话
0: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买四个、因为价格非常便宜，
1: 是的，精致又比较高级，一直 MLB 在手呢，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男生，其实女生也没有问题啊，日常通勤随性又比较时髦一点，周末呢去约会搭配一个连衣裙呀、啊或者短裙啊、还是精致又比较高级的，对吧？啊，
0: 哎，确实是啊。你看这个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包，在官网上和专柜的价格几乎都在1000块左右，很少优惠。
1: 是，
0: 今天呢，这个来到这个全网秒杀价，只需要299元起。
1: 嗯，来，当然呢，前20名下单，刚才说到了，还是会送，棒球帽一顶啊。MLB 是韩国的经典潮牌，但实际上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对不对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很多潮人，大家说的棒球服、棒球帽、棒球的一系列的东西，就是从这里来发迹的。好了，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个包字，回复一个包就 OK 了、啊。
0: 不是回复包子啊，是回复包啊，
1: 这个字儿。
0: 包这一个字啊，就可以这个感受到今天 MLB 的经典款的包包啊，价格非常实惠且便宜啦。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